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让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性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下周呢多雷雨天气，朋友们注意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上午的9: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邢台交通医院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呢，今天有35度的高温天气，另外呢，从今天夜间一直持续到29号的白天，都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性的天气。整体来说，未来一周降雨频繁，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2: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1: 说来话长。

0: 我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扁鹊精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

0: 就行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

0: 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

0: 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1: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从今天夜间一直持续到25号的白天，有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那从25号夜间一直持续到29号白天，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未来一周呢，整体降雨频繁，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与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0: 正。
1: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

0: 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喝杯玉兰园酒业。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喝杯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下午2: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从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那从25号夜间一直持续到29号的白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整体来说，未来一周降雨频繁，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这两天依然有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象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0: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保定白石山风景区。白石山景区呢，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地处京津冀核心区，毗邻雄安新区，隶属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山体遍布白色大理石而得名白石山，是中国著名的山岳避暑胜地和爱情圣山。在这里登高远眺，群峰竞秀，云海翻腾，漫步栈道就能感受到心跳与自然的共鸣。
1: 今天带大家来的是河北名山白石山，同时呢也是太行之首。大家看看我今天的这个造型哈、就不光是雨桐了，我还是白石山的飞狐仙子。今天飞狐仙子啊，就要带着大家好好来游览一下我的家白石山。说到我的家乡白石山啊，历史要追溯到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朝，有一位家喻户晓、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对白石山就有介绍。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不光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热爱郦道元的一位朋友哈。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郦道元先生，让他带我们来开启这一场穿越之旅。你好，郦道元先生。
2: 哎，你好，雨桐。
1: 太开心了，在我们白石山见到您。
2: 哎、
1: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提到您哈，最家喻户晓的一定是《水经注》了。
2: 哎，对。
1: 您能跟大家说说在《水经注》中您是怎么来记录白石山的吗？
2: 当年在《水经注》载，山多白石，秀烈若屏，山峰叠背，时有晴云摇曳其上，故曰白石山。
1: 哇、好唯美啊。大家知道白石山的名字里边有白石两个字，在我们白石山里真的能看到很多白色的石头吗？
2: 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看到的。
1: 是吗？
2: 对，咱们现在目光所至的这一片，基本上它的包括就是它表皮上的那一层植被，然后以及泥土之外，底下基本上都是咱们白色的大理岩。
1: 好，那我们就先从山脚下转起哈。大家可以来我的右手边，咱们来看一看山脚下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的。郦道元先生啊，您游览过这么多的大好河山，您觉得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2: 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您是要从古说今，还是要从今说古？
1: 那古代对您来说白石山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您站在同样的这个胜景之下哈，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2: 在古代呢，以我的视角来看白石山，那是巍峨高悬，不可攀。
1: 高不可攀的。
2: 对，攀不上去啊。
1: 啊，
2: 然后以现在的话，怎么说呢，今现代人的智慧是无穷的。然后各种便利设施能够促成我们便利登山，
1: 就是我们可以登高远眺了。
2: 哎、对，
1: 曾经我们都是去俯瞰群山。
2: 哎，没错。
1: 嗯，
2: 但是现在的话，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上一座山就像走一步路。
1: 哎，是的。我们的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
2: 对。
1: 您眼中哈白石山的四季，您最喜欢

0: 欢哪个季节？
1: 最喜欢呢，当属秋景。
0: 秋天，秋天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1: 漫山红桦，万里的红桦林。
0: 嗯，这也是白石山植被的一个特色吗？
1: 哎，对，没错。
0: 白桦林。
1: 嗯，红桦林。
0: 红桦林。
1: 应该这么说。
0: 嗯，树干都是红色的，对吧？
1: 对，没错。
0: 嗯，那您就带我们去上山看一看。
1: 哎，可以。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白石山的入口了。
1: 对，没错。
0: 嗯，国家的。
1: 这是我们标志性的地理建筑石。
0: 国家五 A 级景区哈。
1: 对。
0: 哎，这里有一个白石山的游览图，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一个爬山的发烧友来到白石山，选择哪一条线路？那如果呢是大家想要休闲游，又可以选择哪个线路呢？
1: 这样的话，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三条线路，这边是下线，就是海拔1600。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中线，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起点，这是在九寨原。中线的话大概是在海拔1800米，然后上线的话就是登顶我们太行之首佛光顶的地方。然后对于那些体力比较好的朋友呢，建议走一个大环线，从下线开始，然后到飞云口的位置，然后再走中线，然后再攀登我们的这个太行之首佛光顶的位置，最后再回到我们的九寨原。这是一个大环城。
0: 嗯，大环城。如果是徒步走下来需要多久？
1: 徒步走下来大概4到5个小时左右。
0: 4到5个小时。
1: 对，
0: 就专业的发烧友可以这样选哈。
1: 哎，对
0: 啊。那休闲游呢？
1: 休闲游的话咱们建议就是直接走中线。
0: 嗯，
1: 咱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路线还是比较平缓的。
0: 嗯，
1: 相对而言，就是相对比咱们1600的线路来说，它的这个攀升不是很大。
0: 嗯
1: 嗯，所以更适合那些亲子游或者是带老人的那些朋友们。
0: 嗯，我们知道白石山有一个地方是大家来一定要打卡的，也是一个网红景区，就是我们的玻璃栈道。
1: 哦，
0: 走哪条线路可以到玻璃栈道呢？
1: 现在呢我们景区有两条玻璃栈道，一种是有边的，就是这个双雄玻璃栈道。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那个没边的无边玻璃廊桥，是在海拔1600的位置，云端漫步。
0: 嗯，好，两条线都可以到。
1: 对。
0: 嗯，那我们就今天顺着这个线路去感受一下。
1: 好。
0: 好，来往这边走，可以看到一个建筑哈。
1: 对。
0: 这应该是我们后期去修缮的。
1: 哎，对，没错。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我们后期慢慢一点一点给它完善的。
0: 嗯。
1: 为了方便游客更好的体验嘛。
0: 是的。从我们这个视频中大家也可以找到这种穿越的感觉啊，咱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眼前这个青年的立道员先生哈，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带着我们去游览中国的大好河山。
1: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往远眺。
0: 嗯，
1: 一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边会有云海。
0: 嗯，
1: 然后它云海上边会浮现一片山峦的顶部。
0: 嗯，
1: 这种景象呢我们一般称它为千里江山图。
0: 千里江山图。
1: 对，它是非常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审美。
0: 是的，
1: 是一种水墨画式的
0: 开阔的景象。
1: 哎，对。
0: 嗯，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吗？
1: 嗯，咱们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呢，咱们现在看的，其实它是两座山。
0: 两座山。
1: 对，一座山呢它在脚底下，另一座山顶起来了。
0: 嗯，
1: 这是一种独特的山顶山的形式。
0: 山顶山，两座山叠在一起。
1: 哎，对。
0: 嗯，
1: 其主要原因呢还是源于10亿年前它地壳运动，岩浆迸发，然后在底部是红色的岩浆，然后它逐渐沉淀。
0: 嗯，
1: 然后咱们上面看到的白色大理岩部分呢就是它所顶起来的那一座。
0: 嗯，
1: 所以就是山顶山。
0: 所以我们在游览过程中看到的是上半部分的山体。
1: 哎，对。
0: 嗯，
1: 但是咱们要是想看下半部分的话可以到那个盘山公路上。
0: 哦，
1: 咱们可以看一下。
0: 可以沿路去看。
1: 就是，对对对，能感受到明显的差距。
0: 嗯，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是一个什么
1: 造型？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太行老祖。
0: 太行老祖。
1: 对，这个东西的话，是按照当时一个典故“柳永戏金蝉”。
0: 嗯，好，咱们看这个太行老祖啊，
1: 巍巍太行，
0: 手挂葫芦，
1: 千里苍茫。
0: 嗯，上面还有一首诗叫《吟太行老祖》，巍巍太行，千里苍茫。能问一下这首诗的出处吗？
1: 这首诗呢，这个东西我可说不了。
0: 嗯，
1: 这个东西的话，这首诗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它的作者。
0: 哦，今天作者，这首诗的作者也在。
1: 对，他也在的。
0: 那我们太荣幸了。
1: 对，
0: 帮我们请到这位嘉宾们好吗？
1: 我要请一下我们的。

0: 刘主任，
1: 刘主任您好，
0: 介绍一下这个。
1: 嗯，刘主任您好。
2: 好。
1: 听说您就是这首诗的诗作了，是吗？来，刘主任站在我们中间，
2: 对对对，
1: 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呢叫刘春阳，原来是白石山的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已经退休了啊。现在呢是我们宝鸡市旅游协会的景区分会的会长，今天很荣幸啊，给大家担任这个白石山的解说吧。
1: 哎，啊，相信您应该对我们白石山的地理地貌非常熟悉，听说您就是本地人
2: 啊。对，比较了解。
1: 嗯，好，太好了啊。好，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这首诗好吗？
2: 哎呀，不好意思啊，惭愧，那个就是2006年申报国家地质公园的时候，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我们请这个当年的青年雕塑家，张锦琦先生呢，给我们创作的太行老祖的雕像，就是源于一个神话传说的故事。那么为了诠释这个故事呢，我当时啊就写了一个打油诗吧。这个诗呢，见笑啊，那是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太行老祖抚佑一方，上承盘古，下济娲皇，西斜五台，北岭横江，掐草为丹，云云安康，点石成金，盛世泱泱。
1: 可以说从您这一首诗里的，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到咱们白石山的山体特点以及它的地理位置，
2: 对，
1: 都在这里边能够展现出来了。
2: 是的，因为我们800里太行啊，可以说起于我们有几种说法，当时说飞狐上等天下脊嘛，那是天下脊梁，所以呢巍巍太行，千里苍茫嘛，那是一个空间的概念。那万古白石，地老天荒呢，这是时间的概念。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啊，那又是宇宙三维的概念，就是说大自然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力量来塑造了我们这白石山。
1: 太好了，那下面的这一段路程我们就请刘主任跟我们同游，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白石山的美景，同时也来听一听白石山的故事好吗？
2: 好的好的。
1: 那李导元先生，
3: 我就继续游历四方了。
1: 好的，您继续来看我们的大好河山。
3: OK，
2: 那就
3: 祝二位接下来旅途愉快了。
1: 好的，
3: 好，
2: 我就代替您陪伴大家。
1: 好，好，拜拜。所以我们这回的主题啊，壮美太行，其中有一个太行就是飞跃太行，
2: 对，
1: 就是让我们大家去感受太行山的风貌。那白石山绝对是感受我们太行风貌最重要的一站了。
2: 白石山呢是山岳景区奇与险的代表。
1: 又奇又险。
2: 对，因为巍巍太行，壮美太行，天下之极，把最壮美的一段，把最奇险一段留给了白石山。
1: 那我们这一段旅程啊，咱们就先从我们的地理风貌上先跟大家聊一聊白石山的山体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山体呢？
2: 白石山呢为什么叫白石山啊？顾名思义啊，肯定白石头多嘛。所以呢大家以前的古人讲呢，说山多白石，秀烈若平，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啊。就是说呢，这个白石头啊，它是造山运动吧，它是地质年代比较早，久远的啊。14亿年前，我们这个地区啊是一片海洋。那么就是说，它在海洋里头，经过4亿年的沉积，到10亿年的时候，这一块啊就出陆了，成了陆地。那么后来呢，我们这华北地区啊又经过第二次海浸的时候，这个山并没有沉下去。它是一个岛，那么后来呢，到了燕山期运动的时候，就是燕山运动呢是从2亿年到7500万年啊，这一段，我们这个山呢是主要形成于1亿3500万年那个时期，那个时期呢，可以说我们中国东部地区啊，大部分这个著名的山岳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包括我们白石山。巨大的岩浆的内力顶举啊，就把这块巨厚的白云岩啊，当时沉积的巨厚的白云岩嘛，

0: 就给顶起来了。
1: 哦，
0: 那么在顶举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几个样的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物理变化，
1: 嗯，
0: 就是把它顶裂了，顶开了。顶裂顶开以后呢，在学术上叫做解理啊。
1: 嗯，
0: 那么比较这个薄弱的地方就垮塌掉了，叫重力垮塌。
1: 嗯，
0: 那么被流水搬运以后冲走了。
1: 嗯，
0: 这就形成了沟壑。
1: 哎，咱们打断刘主任一下，大家看我们左手边有一个悬崖之翼，有很多的游客正在，这算攀岩吗？
0: 对呀，
1: 这是咱们的新项目。
0: 因为白岳山呢，我们这个游览啊，主要是沿着绝壁啊建了很多的栈道。
1: 哦，
0: 这些栈道是传统的，比较传统。
1: 嗯，
0: 最近几年呢，根据市场的变化，也根据这个大家的需求，
1: 嗯，
0: 我们在适当的部位做了一批体验性的验绳项目。
1: 哦，
0: 这些验绳项目呢，
1: 大家看左手边的下面
0: 啊，这个马上开始了啊。
1: 滑道吗？
0: 这个不是，这个就叫大荡绳啊。
1: 大荡绳，
0: 大荡绳啊，
1: 哦，咱们来看看
0: 这个大荡绳呢，它既有那个蹦极的那种啊失重感，
1: 嗯，
0: 还有秋千的这种啊，
1: 哇，
0: 来回的飘荡这种啊体验感。
1: 所以有勇气的朋友可以来体验，没有勇气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一块享一享眼福吧。
0: 对，很多人呢，就上次啊，我给大家也讲过，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女孩，你看啊，晚上啊，她就要有一个巨大的人生体验感嘛。
1: 对。
0: 上一次呢，有一个男孩说，
1: 嗯，
0: 喊一边跳一旁，妈，我不是孬种，他要证明自己。
1: 哎，这也是自己勇气，或者是你想要去释放一下，哎，
0: 勇气的上，
1: 对，一种挑战吧。
0: 现在大家讲肾上腺素嘛，
1: 嗯，
0: 哎，先紧张一下，释放肾上腺素，然后呢，又很兴奋，有多巴胺嘛。
1: 这应该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解压的方式，
0: 解压的方式，
1: 一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哈。
0: 是的，是的。
1: 啊，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0: 看一下啊。
1: 哇，哇，怎么样？这样惊险刺激的项目，大家敢吗？通过我们直播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感觉心惊胆战的？
0: 很多人呢愿意体验这样的项目，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您讲到非常解压。
1: 对。
0: 虽然看起来很惊险啊，咱们有惊无险啊，那么这种体验感是无与伦比。
1: 好，咱们刚才在这个直播中一起观看了，这叫高空秋千是吗？
0: 不是，叫大荡绳。
1: 大荡绳，
0: 大荡绳
1: 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啊，选择这些比较刺激的项目。
0: 血压高的、心脏病的就别体验了。
1: 嗯，是好。
0: 前面呢，你看这个叫
1: 悬崖之翼。
0: 这是我们白山的老总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形象的名称啊。其实这个项目啊，叫飞拉达。
1: 哦，叫飞拉达，
0: 翻译过来的啊。
1: 体验的朋友很多呀。
0: 对呀，啊，这个项目呢，起源于110年前的意大利。
1: 哦，
0: 当时啊，作为一个军事的偷袭的一种项目啊，
1: 从山上
0: 哎，背面攀岩过去啊，
1: 哦，
0: 偷袭人家。
1: 嗯，
0: 后来呢，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运动，后来变成了大众的这么一种休闲的是户外运动。那么
1: 不知道大家站上去腿会不会抖
0: 啊？引入白石山以后啊，大家在绝壁上一看，
1: 嗯，
0: 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啊。
1: 嗯，
0: 那么真的，以前猴子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能去了，
1: 我们都可以了。
0: 以前那个燕子啊，或者鸟儿能不敢能飞跃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
1: 这个就仿佛是山体上长出了翅膀，大家可以踩着翅膀。
0: 就是像我们，其实是山长翅膀了，
1: 嗯，
0: 我们人也长翅膀了。
1: 哎，是的，
0: 到山上去体验一下。
1: 我觉得站在上面去体验这种高空项目的时候，看到的风景应该也不一样。
0: 是的，就是要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哎，
0: 你站到不一样的位置，欣赏到的那个景观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要想看到绝佳的风景，就得有绝佳的位置。
1: 哎，确实哈，无限风光在险途，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打卡的几个项目，高山项目吧，勇士之门嘛。
0: 是，
1: 嗯，
0: 一会儿我再回头给大家讲白山地址。那么先讲一个奇观啊。
1: 好，来，大家看我们右手边，
0: 右手边啊，
1: 嗯，
0: 请摄像把它转过来，这有一个条缝啊，一个沟壑，
1: 哦，看到了，
0: 这边来看这个还是很深的啊，
1: 还很深，
0: 因为有灌木挡着呢，很深的。其实呢，我们应该把它，如果以后把它清理一下呢，大家都看到很神奇啊，这是一个地层的断裂，
1: 嗯，
0: 这个地层的断裂呢，那么发生在10亿年前的海底，这块呢叫。是我们经过专家鉴定啊，中国地科院的专家鉴定以后，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古地震的遗迹。 那么、
1: 哦、是在古代的时候，几亿年前海底地震的时候形成的吗？
0: 十亿年前。
1: 十亿年前。
0: 那么当年啊，这个是它是拉张型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地层啊，就从这儿开裂了。开裂以后呢，这叫东断层。这个断层呢，西边当然震基啊、
1: 嗯、
0: 岩石不一样了。一会儿我们去看。
1: 嗯、
0: 我们左手边后来它是拉张开一个巨大的200米的一个口子。
1: 嗯。
0: 然后呢？上边的所有的物质就坍塌下来了，填到这个沟壑里边、
1: 嗯、
0: 后来被这个海泥啊给淤积，最后呢又成岩交接在一起，形成目前这种状态。那么左边啊，看这些岩石啊，一会儿咱们看左边的岩石是乱的啊，乱掉的。
1: 哦，
0: 你看这不，你看这一块一块的石头啊，
1: 对，
0: 有的地方更清晰，就像那个片石混凝土一样啊。
1: 嗯，
0: 我们这叫震基岩，也叫聚角砾岩啊，巨大的角砾岩啊。
1: 嗯，
0: 那么这些石头看一块一块的，一块，你看一块一块。
1: 那咱们说的白石山的白石、
0: 啊、
1: 这些算吗？
0: 啊，算啊，
1: 这些就算了、
0: 啊、
1: 大家看一看里面这个白色的很多哈、
0: 啊、
1: 嗯
0: 啊，
1: 山体上都可以看到。
0: 对对对，
1: 嗯，
0: 而隔壁呢，你看右手边呢、
1: 嗯、
0: 这个岩石啊，它的层里是，它的层里、啊、
1: 是比较规则的。
0: 对了，
1: 嗯，
0: 是既是规则的也是水平的。
1: 对，
0: 说明啊，这边这个地层是原生的地层、
1: 哦、
0: 这边是断裂以后垮塌了又重新交接成岩的地层。
1: 哦，虽然是咱们看着是一座山，但是经过那个地质转变以后，一座山中间割裂成了两部分。
0: 就是说这叫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地质遗迹啊、
1: 哦、
0: 这个地质遗迹很难得。
1: 这个就是相当于断层之后，
0: 你放这边放一下看啊，
1: 断层之后又形成的。
0: 那么这石头像一块一块的，
1: 嗯，
0: 这是一块石头、
1: 嗯、
0: 这是一块，这一块上面有大的小的啊，
1: 嗯，
0: 就像一堆石头堆起来，用混凝土把它交接在一起，
1: 又凝固在一起了。
0: 凝固在一起，
1: 对，
0: 大概是这么道理啊。
1: 哦，
0: 就是当年呢，你想海泥啊，
1: 嗯，
0: 淤积到这些坍塌下来的巨石中间填充了以后、
1: 嗯，
0: 有二次成岩。
1: 嗯，
0: 经过啊亿万年的这个成岩过程吧，
1: 嗯，
0: 出炉以后就变成了目前这个状态。
1: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山体景色，真的就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了。
0: 是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震基岩呢，经过专家鉴定啊，他说是我们华北地区最典型的，
1: 嗯，
0: 十亿年前的古地震的遗迹。
1: 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山体了。
0: 刚才您讲到白日山啊，我不是说有个物理过程嘛啊、
1: 嗯、
0: 这个物理过程呢，顶举的就变成了沟壑，有的存下来就变成山峰、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过程呢，就是化学过程，炽热的岩浆啊，
1: 嗯，
0: 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盖层啊，
1: 嗯，
0: 这个白云岩就烧烤的热变质了，
1: 嗯，
0: 这种变质呢，它把里面的沥青质给蒸发掉了，同时呢这些岩石结晶化，这叫大理岩化、
1: 哦、
0: 那么在这儿啊可以看到原生面啊，这个原生面您有的地方啊这不典型，那么就是它结晶化以后叫大理岩化，但是呢它是依然含有白云质，
1: 嗯，
0: 所以就叫白云质大理岩。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刚才刘主任讲到的哈，
0: 对，
1: 古地震的遗迹。
0: 这个牌子呢，就是说古地震遗迹、
1: 嗯、
0: 古地震遗迹聚角砾岩，
1: 对，
0: 也叫震基岩啊。角砾的砾是这个砾啊。
1: 啊，角砾的砾是这个，就石头的意思，
0: 对
1: 不？啊。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0: 了，快停车。
1: 没警察？
0: 有电子警察。
1: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芝山风景区及枫林怪，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今天带您走进的呢是保定白石山风景区。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白石山风景区集峰林、怪石、绝壁、峡谷、森林、云海、长城等景观于一体，景点分布相对集中，规模容量大，自然生态环境一流，是观光游览、度假休闲、生态旅游的极佳场所。而且景区也打破了单一的经营业态，新增了不少游玩体验项目，让白石山好看又好玩。

0: 好，我们继续向前面去看一看。
1: 前面呢是小洞天啊，
0: 小洞天，
1: 这个小洞天呢是我们人工开凿的一个隧道。这个为什么要开凿这个隧道，就是因为呢，因为给大家节省体力嘛。同时呢也感觉我们白日山呢，因为它是太行山，既是太行山系的，也是横山系的，它是36洞天72福地之一。那么
0: 36洞天，咱们这看的是算是第一个洞天吗？
1: 36洞天72福地之一啊，所以从这个洞天福地，就开启了我们白日山的真正的旅程。
0: 真正的旅程从这儿开始了。
1: 对，那就说白日山呢，别有洞天。
0: 哎呀。今天跟刘主任同行真的是学到了哈，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一些地理知识，其实它也是属于太行山比较独特的一段地理风貌。那这个风貌只能在我们白石山这一段的山体才能看得到吗？
1: 是这样的，因为峰林地貌啊在全国分布也是比较广的。那么比如说张家界啊，它的是砂岩峰林。
0: 对，
1: 那么黄山呢，它有一段是魔鬼城那一段啊，它是荒岗岩的峰林。那么在陕北啊还有土林哈，到云南呢石林是喀斯特啊，那是石灰岩的。那么我们这个独树一帜，是大理岩峰林。
0: 大理岩，
1: 对，大理岩，大理石嘛。大理岩峰林，哎，看到这儿就有别有洞天的感觉了。
0: 是的，从一个景色穿过这个洞，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片非常开阔的景色。大家来看看跟刚才的景色有什么不同哈。
1: 我们扑面而来的就是第一个石柱。
0: 第一个石柱。
1: 这个石柱呢，从这面看呢，它上下有100米啊。那么很高大。那么从侧面看啊，我一会儿转过去看，像一个巨大的海豚。如果有云海的时候，它跳出来。就像
0: 海豚出海了一样。
1: 对对对，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悬崖之翼啊，就是那个菲拉达，那边是进口，这边是出口，这边呢是个天梯啊，叫步步惊心啊，
0: 步步惊心，
1: 步步惊心，步步惊心，
0: 确实是步步惊心
1: 天梯，对吧？
0: 这是刚才我们走的刚才这个
1: 菲拉达的一部分，对，
0: 从那里过来，如果再走到这个区域的话，需要通过这个天梯，
1: 对，还有呢。如果有人愿意挑战钢丝的话，还可以到这里来。
0: 哎呦，
1: 眼前还有
0: 大家看到我们离我们很近的这个钢丝吗？
1: 对，这是一根钢丝啊。
0: 哦，一根钢丝是挑战走钢丝。
1: 大家呢看见杂技演员呢走过钢丝啊？您自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当然上面有保护啊。

0: 会不会敢不敢。
1: 刘主任您体验过吗？
0: 我已经我超年龄了，60岁了不行了。
1: 不是，这个确实挺吓人的，光看就挺吓人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勇气者的体验项目，
0: 也是年轻人的项目，而且同时

0: 我们白石山呢，一共有36公里的步游道。
1: 那么现在我们走的就是步游道了。
0: 对，这步游道啊。这步游道呢，应该是我们山岳景观的一种标配啊。那么白石山呢，有三十六公里，其中呢有接近一半是挑空栈道。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啊，你看，这挑空的啊。
1: 挑空的。
0: 这种挑空栈道啊，这个在其他景区当然也有啊。白石山呢也是比较突出的。看都在绝壁上镶嵌上去一样啊。
1: 好美啊，这个景色。您在白石山工作这么多年，一年四季哈，您最喜欢哪个季节？更推荐我们的游客哪个季节来呢？
0: 哎呀，现在要是秋高气爽、花果飘香的时节啊。其实呢，我们白石山呢，一年四季皆景观，
1: 在您眼里满满都是爱。
0: 是的，春有秋花啊，春有山花烂漫，是吧？夏有云雾缥缈，是吧？秋有什么的层林尽染，
1: 这马上就要到层林尽染的季
0: 节了。冬天呢，就是冰肌玉骨啊，那是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
1: 冬天我们可以看到雾凇啊。
0: 对呀、冬天的雾凇是别有景观的。别有情趣啊。今天呢我们是秋天了啊，秋天现在感觉到有点秋风，
1: 很舒服，
0: 很凉爽啊，
1: 秋风送爽的白石山哈，看着美景，吹着秋风。
0: 所以呢，白石山呢，它因为它是河北省的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区之一啊。我们有三大中心区啊，那么我们白石山是其中之一。应该说呢，我们经过普查啊，准确的讲，以前的普查资料呢736种。经过专家近几年的工作啊，说不止有1000种，因为我们的蕨类啊没有分类。还有其他的。
1: 其实也更多
0: 还更多、啊，
1: 比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还更多。
0: 对，经过这几十年的封山、
1: 多样性，
0: 好多的生物啊更丰富了啊。这一段啊就是个风洞。我们刚过这个风洞啊，这是一个小景观。
1: 这里面风确实挺大的，
0: 因为风有峡管效应、
1: 对，
0: 风有峡管效应，这叫风洞。
1: 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经过了刚才的风洞，又看到了现在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0: 是的，这个说四季啊。
1: 对，我们再说四季景色、
0: 四季景色呢，就是秋天啊，因为白石山的生物多样性比较好，所以它的植被啊很茂密。它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2%。植被覆盖率就更高了。除了裸岩，那就是全部被植被覆盖。
1: 哇，
0: 是吧？峭壁嘛。那么，
1: 所以秋天确实可以在这儿看到层林尽染的景象，因为我们这个植被的丰富程度呀、覆盖率都是很高的。
0: 马上呢，就开始，现在开始，你看有颜色了啊。有的这个金黄色的，那就是野菊花啊。马上呢，这些桦树叶子就黄了。我们的眼前看了很绿很绿的这个树啊。叫蒙古栎，
1: 蒙古栎
0: 是红色的啊，将来是红色，马上就红了。最红最红的是杜鹃，
1: 杜鹃是在秋天。
0: 还有皂角。杜鹃跟皂角这两个小灌木啊，是特别红的。当然还有也缺不了枫树啊。我们高处是枫树，南麓的低矮处呢也有黄栎啊。
1: 这个我们是刚刚游览到半段的一个位置，风景已经非常好了。可以看到下面的绵延群山了。
0: 对，我们前面呢就有一个观景平台。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海豚出水啊。我们每隔一段啊，就建一个观景平台。为什么这么建呢？就是一叫步移景意。让大家移步换景。唤起大家对游山的这种乐趣啊。
1: 好，这个是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到的海
0: 豚
1: 出
0: 水。对，
1: 其实我们在这个角度看还能找到这个山吗？
0: 前面
1: 从前面看一下。
0: 对，
1: 这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山的背面，现在咱们从正面看一下。看山体要靠大家去想象哈，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咱们看看这个海豚出海，上面应该是海豚的嘴了。
0: 对
1: 啊。
0: 你看非常形象啊。
1: 对，
0: 像一个海豚呢，
1: 它的头部在出水，
0: 刚钻出来一样啊。比如说把这个栏杆这步游路啊，就当成是云海和水的一个平面的话，那么出路这头起这个正好是这个像一个海豚刚窜出来一样，很形象。那么真正讲啊，有时候我们的云海啊就在我们脚下，我们脚下呢是茫茫。

0: 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有看到云海。
1: 是的，就是我们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云海。
0: 嗯，
1: 哎，前面山是全看不到的啊，只看着这个山头，
0: 嗯、
1: 那么那是很壮观的。
0: 天气好的时候，阳光好，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群山。
1: 对，
0: 如果是天气稍微阴一点，我们在这个位置虽然看不到山，依然可以看到云海。
1: 看到云海。
0: 所以您不管什么季节来到白石山，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哈。
1: 是的。
0: 一看大家往右手边看，这个也像那个云海，就像一个海豚一样。
1: 是白石山呢，山啊虽然不是很高，
0: 嗯，
1: 那么我们超过2000米的山峰啊，
0: 嗯、
1: 只有三座。主峰佛光顶啊，2096米。
0: 嗯，
1: 但是呢，你登上白石山的半山腰，现在我们在海拔1900的水平，我们就可以俯瞰群山啊。
0: 嗯，
1: 感觉为什么是这种景观呢？
0: 非常开阔的视野。
1: 这就是白石山的特点。
0: 是呢，嗯、
1: 哎，鹤立鸡群。为什么叫鹤立鸡群呢？白石山还有一个啊，
2: 过来来。
1: 白石山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
0: 嗯。
1: 就是它的典型的双层结构。
0: 双层结构。
1: 双层结构呢，它也叫顶盘悬挂体。
0: 嗯，
1: 这个顶盘悬挂体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我们下边的基岩部分啊是花岗岩，
0: 嗯、
1: 而上面的成了风景的这一块呢，
0: 嗯，
1: 它是大理岩。
0: 嗯，
1: 周边啊以前跟它是类似的啊，那么周边的山上的这一盖层啊。几乎全部被风化剥蚀掉了。
0: 嗯，
1: 只有白石山依然保持着十亿年以前的啊中原五界的白银质大岩白银岩。
0: 嗯，
1: 这个盖层那么是相当的珍贵了。
0: 哦，
1: 所以呢，它也是白石山的第一大地质遗迹。
0: 哎，
1: 叫顶盘悬挂体。
0: 哦，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风貌。
1: 对，之所以白石山形成。大理岩的峰林地貌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下边的花岗岩的稳固的基座，上边呢这个盖层啊，它是什么呢？在学术上讲叫铲状。
0: 嗯，
1: 铲状平缓。
0: 嗯，
1: 比如说通俗的讲啊，咱们说沉积岩嘛，你看一层一层的像烙饼啊，
0: 嗯，一层一层
1: 一层一层的落下来、
0: 嗯、
1: 那么如果它倾角比较大的话，它就垮塌掉了。
0: 嗯，
1: 如果它的地基是稳固的，
0: 嗯，
1: 是几乎水平的，那么它就待得比较稳定。
0: 嗯，
1: 白石山呢，就是因为它的基座比较平稳啊，
0: 嗯，
1: 上边呢铲状平缓，所以保留下了这么多的石柱。
0: 嗯，
1: 因此呢，这也是白石山形成大理岩峰林的必要条件之一。
0: 哎，是的。
1: 哎，走到这个部位了啊，
0: 这儿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大。
1: 我们转过来一看啊，这块
0: 儿
1: 就是刚才讲到的古地震遗迹的西断层。
0: 哦、
1: 嗯，那么这个断层啊，不是东边的断层那么明显啊。你看，右手边这一株小灌木，
0: 嗯、
1: 那么上面啊，像它是比较致密啊，缝合在一起一样。左边呢的岩层是平的，右边是乱掉的，所以呢，专家鉴定啊，这就是那西断层。这个西断层和东断层之间啊，有2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你看，可想而知，当时地震的烈度有多高，是吧？因为地震呢，它有拉张型的，
0: 嗯、
1: 有挤压型的嘛。这是拉张型的，把地层给拉开了啊。哎，这块有一个指示牌，就是标示着这个景观，给大家啊做一个普及啊。
0: 嗯，刚才一路上刘主任给大家讲了很多我们这边的地质风貌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想听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比如说今天我这一身装扮是我们这个飞狐仙子，这是一个什么传说，能给大家讲讲吗？
1: 啊，因为来源这个地区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啊，
0: 嗯，
1: 那么它扼守着我们可以说中原的索要，高原的门户啊。
0: 嗯，
1: 那么这块地方呢，正是由于这么很重要嘛，是历代的王朝啊非常倚重的地方、
0: 嗯、
1: 因此呢就是我们建县也非常早，人类在这聚居也非常早，
0: 嗯，
1: 是一个盆地啊。那相传呢，在4000年前，
0: 嗯，
1: 就是商朝末年嘛，
0: 嗯，
1: 有一只千年的灵狐啊，
0: 嗯，
1: 有一只千年的灵狐，这个吃了5粒松子儿，
0: 哦，
1: 羽化成仙了。
0: 嗯，
1: 羽化成仙长翅膀了，它是像天马一样长翅膀的，而不是说，什么？后来呢，这只狐狸啊，它呢，非常灵，它非常灵异啊，
0: 嗯，
1: 它能幻化成几种形象，
0: 嗯。

0: 在不同的情景下嘛，
1: 嗯
0: 显圣。有的时候呢是妙龄少女，
1: 哦，
0: 啊，就像你
1: 可以变换她的样子是吗？
0: 对对，
1: 我只是她其中一个
0: 其中
1: 形
0: 一个形
1: 象，其
0: 象。
1: 中一个形象。
0: 有时候是一个老妪，是个老太太啊；有时候是个老翁、老头的啊。
1: 嗯，
0: 那么不同情景下显圣啊，救苦救难，就跟那活菩萨似的。
1: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象出现，都是一个正义的化身。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因此呢，老百姓很忠诚他，后来给山上修了个庙宇，叫飞狐庙。
1: 嗯，
0: 山下呢，就住了一个城。
1: 嗯，
0: 这个城呢，就叫飞狐城。
1: 飞狐城，我看咱们这儿有个景观也叫飞狐岭。
0: 啊，对的。
1: 嗯，
0: 然后呢，那个飞狐城啊，现在是我们省级的重点文保单位。
1: 嗯，
0: 因为它的文化层啊，也很厚啊，出土了不少的东西。
1: 嗯，
0: 是省保遗址。那么，由于这个飞狐的故事呢，所以呢，我们北边的这个和禹县之间啊，有一大峡谷。
1: 嗯，
0: 就叫飞狐峪。
1: 飞狐峪。
0: 本身呢，老百姓叫四十里飞狐峪嘛，四十里峪，也叫四十里黑风洞，后来叫飞狐峪。
1: 嗯，
0: 那个之间那个山口啊，叫飞狐口。我们涞源县呢，就叫飞狐县。
1: 嗯，
0: 什么时候叫呢？以前叫飞狐地啊，这个秦汉之前叫飞狐地儿。
1: 嗯，
0: 后来呢，隋朝的仁寿元年，因为我们以前叫广昌县。
1: 嗯，
0: 那么为避杨广的名讳，就改成了飞狐县。
1: 飞狐县
0: 一直叫到了明朝初年。
1: 嗯，
0: 中间啊有断裂啊，有断裂，但是呢，我们连续下来数下来啊，有745年吧。
1: 嗯，
0: 飞狐县。
1: 哎，所以这个飞狐的故事还是家喻户晓的吧，在我们这儿。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悬崖啊，峭壁很有名气的啊。
1: 哦。
0: 叫豁然崖。
1: 豁然崖。
0: 为什么？
1: 豁然开朗的意思。
0: 对，你看这儿有个山口，正好。
1: 哦，确实。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就像我们那个《桃花源记》上。不是从啊那个从山峡中过来，发现啊前面浅薄交通，鸡犬相闻，啊，豁然开朗，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
1: 嗯，
0: 就是哎，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在一个转角转过去，发现另外还有更美的景色。
0: 对，
1: 嗯，咱们转过去看看。
0: 一步换景嘛，我们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嗯，
0: 哎，转过来一看，别有洞天，这边又是一洞天展开了啊。
1: 嗯。
0: 那么，扑面而来的这个山峰啊，就是白刃山的最高峰。
1: 最高峰
0: 叫佛光顶，
1: 佛光顶，
0: 佛光顶，
1: 大家可以远眺一下。
0: 这个好多人对佛光啊，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天象景观。
1: 嗯，
0: 那么
1: 自然现象，
0: 自然现象啊，因为白刃山呢出现云雾的天气非常多啊，一年呢它会有1/3的天气有云有雾。
1: 嗯，
0: 那么我们站在顶峰啊，当下午4-5点的时候啊，那么太阳斜射过来。
1: 嗯。
0: 对面呢，正好是茫茫的云海，
1: 嗯，
0: 把您的影子啊就投射到了云雾上，那么围绕您的眼睛就会形成一个七彩的光环。
1: 哦，
0: 这个光环呢，就特别像佛陀后面的那光一样啊，所以把它形象的叫佛光。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的，这个
1: 自然现象啊，
0: 自然的啊，这光的衍射。
1: 如果大家想看到咱们说的佛光，什么季节、什么时间来看是最好的？最有可能看到的，
0: 应该说这个季节也是最好的
1: 啊。
0: 啊，
1: 这个季节晴空万里的时候，
0: 不是，是有云雾的时候。
1: 哦，有云雾的时候。
0: 对，这一块啊，你看这个枫林地貌啊，就特别典型了，对吧？
1: 对，
0: 那叫巍巍太行，对吧？那什么叫巍巍太行？咱们大梅太行、壮梅太行、巍巍太行，
1: 嗯，
0: 什么用词用在这里？都不为过，
1: 都不为过。
0: 我们对这个枫林地貌啊是有这种描述的。
1: 嗯，
0: 你看，第一叫绝壁横陈，
1: 嗯，
0: 绝壁横陈，啊，通天拔地，
1: 嗯，
0: 啊，像刀削斧劈，对吧？然后呢，叫群峰簇攒，
1: 嗯，
0: 群峰啊，就像往一块儿啊挤一样啊，簇拥到一起啊。
1: 嗯，
0: 那么，
1: 这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右手边。
0: 对对，虽然今天
1: 这个
0: 啊，对，我们到不了那地部位啊，那，
1: 嗯，
0: 以后呢，我们再到啊。
1: 好，
0: 再摇过来看一下顶峰，顶峰海拔2096，
1: 嗯，
0: 就是佛光顶啊。
1: 刚才您说的佛光顶最高处，啊，咱们最高峰是2096
0: 啊，
1: 2096。嗯，
0: 登上那个峰啊，我们有四句话可以说啊，
1: 嗯，
0: 叫东看狼牙，东看狼牙
1: 狼牙山
0: 啊，西望五台，
1: 嗯，
0: 西边望五可以望见
1: 五
0: 台
1: 山，
0: 五台山，是吧？叫什么呢？北赴天筹，
1: 嗯，
0: 南来太行群峰啊，
1: 哎呦，
0: 哎，
1: 这也足以说明咱们白石山地理位置那是相当的好。
0: 是的，如果说大一点，
1: 在群山环绕之中。
0: 如果说大一点啊，
1: 嗯，
0: 就是登上白石山顶峰，
1: 嗯，
0: 可以东看什么呢？我们的华北平原，
1: 嗯，
0: 啊，西连山西的高原，
1: 嗯，
0: 是吧？南揽太行群峰，北望草原大漠。
1: 哇，
0: 更有豪情了。
1: 这个被您一说，我觉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登顶去看一看，去环顾一下四周。
0: 所以呢，您这个飞狐仙啊，
1: 嗯，
0: 到了这个山上以后，前面是飞狐峡，有这么壮美的景观，
1: 嗯，
0: 然后呢，哎，在刚才我说这种草，北望草原大漠，就想起了丘处机啊，就想起了那个啊《射雕英雄传》啊，
1: 对，和金庸的武侠故事都可以连在一起了。啊、
0: 哎，对了，你说金庸，
1: 嗯，
0: 金庸啊。他写的雪山飞狐的故事原发地是来源。
1: 哦，这个飞狐不会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传说飞狐吧？
0: 刚才讲到飞狐呢，因为飞狐啊是我们来源的这个地属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1: 哦，
0: 它的原发地就在来源。
1: 今天听您一讲解，我对我身上这一身飞狐的装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啊。比如说
1: 从历史的角度，包括从一些神话故事，还有从金庸的笔下，都出现过我们这个飞狐的形象啊。
0: 对呀、啊，你比如说那个啊，著名的苏东坡苏轼先生、
1: 嗯，
0: 他在这个定州啊任过知府，那么他离开定州以后啊，到别的地方去做官，他很怀念这个地方，后来就写过若干首诗啊，其中、
1: 嗯。
0: 咏雪浪石，
1: 嗯，
0: 就是一个名篇、嗯。这个头几句也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太行西来，万马屯。
1: 嗯，
0: 是与带月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己，半掩落日。啊，半掩落日，近黄昏。”
1: 嗯，在1500多年南北朝，对我们白石山就有记载。那对我们白石山的记载，我相信在县志中应该是更多的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当地的县志啊，来水来源的县志里是怎么记录咱们白石山的？
0: 啊，来源县志是讲啊，就是白石山的山多白石，秀烈若平，
1: 嗯，
0: 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就今天就是你看，
1: 看见就是
0: 晴
1: 云了，
0: 啊、
1: 大家看看，
0: 今天有云啊，
1: 对，
0: 就是戴帽的啊。
1: 嗯，
0: 那么郦道元呢，在写易水的时候，
1: 嗯，
0: 他提到了白石山，那么。在易水篇上有这么一段话啊，
1: 嗯，
0: 他说，咱们停一下啊，这是一会儿我再想这个事儿，咱们看一下，这有个景观，
1: 嗯，
0: 这个景观啊，很形象啊，很形象，
1: 嗯，
0: 远处看，看这个山崖上啊，有一个老者啊，发髻上结了个发髻，穿着一个道袍啊，
1: 在钓鱼，
0: 对了，啊，这个景区啊，讲的。景观啊，讲的是奇特，对吧？一个山呢，它有没有绝世的佳景？我们白石山呢，大理岩的峰林地貌是全国唯一的，
1: 这个属于我们这样的垄断型的资源。
0: 哎，然后呢，这里边你看，能够成为山岳景观啊，起码有四个要素啊。
1: 嗯。
0: 第一叫奇峰，你峰要奇；第二呢，叫怪石，
1: 嗯，
0: 或者叫巧石；第三呢，叫云海。那么在不同的山啊，就有不同的版本了。在黄山呢，它叫奇松，
1: 对，
0: 是吧？在我们这儿呢，它也叫
1: 奇峰，
0: 它也啊、哎、没有啊。那么我们就栈道，
1: 嗯、
0: 哎，我们白石山的四绝，就是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1: 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0: 对，
1: 这四绝是来白石山您都需要体验的。
0: 哎呀，对呀、啊，哎，上到这儿啊，你看过了霍山崖，不是侧身崖，又一个境界。到这个境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啊，有观景平台。
1: 看云海的话，通常在什么季节？
0: 夏秋季节。
1: 夏秋季节。
0: 夏天的云雾多，秋天的云海多。
1: 嗯。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哈，带着我们来到白石山，我们一起看山看景，也听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故事，还有白石山的传说，也让我对我们这个飞狐仙子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啊。
0: 非常欢迎大家啊，到来到白石山呢，
1: 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白石山感受一下初秋的美景，来我们这个负氧离子非常多的山顶哈，吸一吸氧，看一看景，看一看属于我们太行之巅的美景。
0: 更多的挑战我们的新业态项目，体会一下你的心跳。
1: 嗯，是的，好，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再见。
0: 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11: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我是曹格啦，曹格啦，你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咯？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歌。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性德之欲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7: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

0: 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两天呢，又有一件尴尬的事儿，想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呢，有一个单位想让我去他们那儿主持一场活动，但是呢，他们的领导就对身高有要求，就对一个主持人的身高有要求。那么当时我就把我的身高报过去了，大概就是1.81米。大家见没见过我呀？知道不知道我多高啊？结果我就去了，当见到了对方的那个主管人之后，他说：“大龙，你有1.81米。”他当我的面就说我矮。哎，我当时我就整不明白了，我说我1.81米也算矮吗？我就给他算了一笔账，你看啊，我真实身高1.7米，我穿了一个厚底鞋3厘米，1.73米，我又垫了个内增高1.75米，我袜子再垫上去1.76米，因为我的头发比较厚，所以又增加了3厘米，我1.81米怎么了？就我虚报2厘米怎么了？我就想问一下，1.81米在很矮吗？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Orange 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听你的节目就让我想到了前两年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在我身上发生的。当年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年呢，我就快过年的时候买了一双马丁靴，结果一寄过来发现两只都是左脚，我就赶紧跟商家联系，我说让他帮我退换货哈。结果又给我寄过来了两只右脚，他又让我退换货，结果寄过来了两只左脚，我真的要发疯了。然后我跟商家说，我说这样吧，要不然呢你就再给我补寄一双。结果他又给我补寄了两只右脚。就这样，龙哥，我有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马丁靴。哎，我跟你说姑娘，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发货那个大哥跟他领导闹别扭了，他确实跟他们老板有仇。甜甜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跟我闺蜜吐槽，我说我最近怎么那么想谈恋爱呢，怎么那么想结婚呢，怎么那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安稳的小家呀，怎么那么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抱抱说说话呢。朋友说，你排卵期到了，过了这个期之后就好了，停停也就过去了。思思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看了一期节目《走进科学》，当时呢一对老人家的电灯晚上莫名其妙的自己亮，结果大家都说哈他家闹鬼了，那对老人呢还因此就病倒了。这其中呢还请了特别厉害的大学生来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最后啊，这个村里维修电路就发现他们家的开关松了，紧紧就好了。龙哥，我现在发现哈，就这种节目，就以前我都当做那个神秘的节目来看，现在就是搞笑娱乐。艾伦，艾伦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啊，就迷上了那个张震讲鬼故事，于是呢我就带了一个那个录音机，我就到宿舍八个人一块听，因为自己听的话能把自己吓死。那故事听得太吓人了，于是呢我就停下来不听了。我接着我就说，要不然咱把那个电池抠了吧，你说万一咱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你说我按到那个开关它又响起来，那是不是太恐怖了。于是呢我正准备抠电池的时候，另外一个同学说，你还是别抠了，万一哈你抠出来电池它半夜还突然响了，那真的能把咱吓死。金华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凌晨三点我给我好朋友发了个信息，让他看一个视频，他当时就给我秒回了。然后我当时我一惊，我说妈呀，这么晚了还不睡呀，肝都不顾了是吧。我刚发出去这句，他说你也看看你呗。挨揍挨揍留言说，龙哥，我就想起来哈，多年前我听你们广播，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主持人就接听了一个听众的电话，听众说话了，那个主持人啊，我刚在那个麦当劳门口哈捡了一个钱包，里面有5000块钱。哎呦，主持人一听，哎呦，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哈，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哈在广播当中啊这帮您找到失主的。听众一听啊，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我就是想在你节目当中点一首歌，就是那个大张伟的倍儿爽，表达一下我此刻的心情。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弱弱弱留言说，龙哥，那天我经过我们家邻居，我说阿姨，你家做什么好吃的能让我尝一口不？我家那个熬中药呢。那我尝一小口吧。妈呀，大馋丫头。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华华留言说，龙哥，那天我下了班挺晚了，天已经黑了，大深夜的，当时我就看见街上啊有很多外卖小哥奔波送餐，龙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很励志啊，你看别人都那么晚了他还在吃，我有啥理由不吃呢？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0: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美好未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最扎心的时刻是什么？我跟大家讲，每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是丑时，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喜欢的人给我来消息了，一看微信运动于彩虹留言说，龙哥请问，关于遇到人际关系的这些问题你都怎么解决？那么在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一般面对所有难解决的人际关系，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失踪谁都别来烦我。下留言，阳光心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哎，你这么快乐的人也会抑郁吗？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压力特别大，抑郁的时候，我爸妈他竟然带我去看神婆。当时啊，神婆一顿操作之后，他说，这孩儿啊身上挺干净的，就是脑子里面想太多了，你带他去心理门诊看看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熙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怎么动不动都想死想死的？我总结了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想死，是因为活得太认真了。那些活得不认真的人心态好极了。浅梦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你这样的职业没有摊上办公室恋爱？其实我一直挺佩服那些在办公室就能谈个男朋友女朋友的，因为我发现自从我上班之后，我对每个人我都莫名其妙的有点敌意。你是怎么爱上你的敌人的？青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规划是啥？在大龙这儿，你别老跟我提什么学习规划、职业规划、人生规划，我啥规划没有，我连明天早晨吃啥我都还没想好呢。在大龙这儿，我活一天算一天。月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也会买那些动漫周边吗？一般我跟我朋友出去逛周边店，我是一定会逛的。然后呢，我就上上下下指指点点每一个角色一番之后，我出门走人了。我逛是真的会逛，但是我并不会买。毕竟大龙已经老大不小了，我宁愿点杯奶茶。诗席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哎，我突然发现啊，我

0: 单位就是我的理想型。哎，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啊，我们单位吧，上进心特别强，特别是每年都会规划目标，年年月月哈，带我一起规划未来，是吧？厉害吧？第二呢，非常关心我的一举一动，要求我每天每周每月要跟领导汇报我都干啥了，你看多关心我。第三呢，还特别粘人，一点都离不开我，我去趟厕所吧，手机响了50次。第四就是有钱，每个月吧按时按点给我打点生活费，还掏钱帮我养老。还有就是第五，从来不要求我做家务呀，心疼我，不让我早点回家做家务，就怕我累着。第六，个子还挺高的，你看我们单位吧，在8层楼哈，挺高的。还有就是啊，你看到周末了吧，怕我出去跟别人玩还得花钱，于是周末又给我安排了工作。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忘记回信息的时候你都怎么跟对方解释呀？一般呢我就实话实说，我不好意思，那个刚忘记回你信息了，那个刚在玩手机，那个玩手机跟玩手机不一样哈，就是我可以那个刷微博，然后偷能量，然后可以看电视剧，可以看淘宝，但是我就没看微信哈。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慢慢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严学晶啊，大家回复严学晶，严学晶这两天真的是好火呀，这两天关于他的这个新闻怎么那么多，所以我也做了一期关于这个事件的回顾，让大家看一看到底严学晶怎么回事。那么所以呢，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严学晶三个字，回复严学晶，我们来梳理一下严学晶最近的娱乐风波。这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给大家发送的信息，关注大龙之后回复严学晶。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最近啊，严学晶真的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来，今天他的儿子都已经道歉了，他说娘的错儿子担，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批评，我们错了。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最近呢，演员严学晶在直播当中透露啊，儿子拍一部戏就挣个几十万，在北京生活啊，一年得180万才能让这个家正常运转。相关的内容被部分网友解决为哭穷，脱离大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在刚刚啊，这个严学晶的儿子啊，林傲飞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也转发了母亲的道歉信，并且留言说，哎呀，娘的错儿子担，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批评，我们错了，再一次向大家真诚的道歉，对不起。大家呢关于这个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梳理，我拍了一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哈，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严学晶三个字，回复严学晶三个字，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哎，我说句公道话，其实一个明星一年赚个70-80万，按照明星这个等级来说，收入确实不算高。但做人咱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儿啊，都是老农民出身的，百八十万怎么能不够花呢？你花哪儿不够花呀？都是穷日子过过来的，怎么过好了之后就忘记那个穷日子怎么过了呢？花80-80万不够花，你给大龙试试，我花的够够的。但是在这里啊，我觉得闫学晶的教训也给所有的艺人包括在内所有的公众人物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公众人物的影响就源于人民，一切脱离群众容易陷入自我的视角盲区。闫学晶的经历和争议尤其是提醒同行不要忘了来时路，那些掌声和认可都来自普罗大

0: 众的托举，千万不要轻视我们，他们的生活的优越感和情感温度才是创造和自己公共言论的基本锚点和坐标。所以千万不要忘了，你能够火起来还不是我们的鼓励吗？是不是？严学经三个字，大家看一看啊。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严学经，让大家看看最近严学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个 APP 火了，你知道吗？叫啥？叫死了吗？死了吗 APP 开发者回应到底要不要改名，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最近呢，一款定价8块钱主打独居人群的安全 APP 叫死了吗突然爆火，冲上了 iOS 付费榜的第一名。据介绍啊，这是一款为独居人群打造的轻量化安全工具。用户呢，在 APP 提前设置一位紧急联系人，如果你连续多日都没有登到这个 APP 里面签到的话，系统将于次日直接发一个邮件告诉你的紧急人，并且及时传达安全信号。APP 的开发者吕先生就表示啊，团队我们只有3个人，都是95后。 APP 爆火之后啊，陆续有网友就提出了优化建议，更多网友认为啊，这个软件的名字死了吗不好听，建议改成活了吗。对此呢，吕先生表示，我目前呢还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提出改名的要求。他表示，在中国啊，死这个字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死是每个人都必须去面对的事情，当人们知道了自己死亡的节点，或许才能更好的面对当下。

其实这条新闻让我羡慕的是，开发成本1000多，结果现在100多万，有人想买。在我看来，本来是挺丧的，结果人家作者或者是开发者赚得盆满钵满。当然我看过之后，我觉得这个 APP 还存在诸多的功能缺陷，比如说时效性差呀、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啊，都受到质疑。而且技术门槛挺低的，大厂们都可以轻易复制，一次性付费模式也很难支撑长期运营。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它仍然受资本的青睐，已经有很多机构向它保持了意愿。所以我觉得一个好名字真的挺重要的。所以你觉得大龙吐槽要不要换个名字，换成一个没想好。当然希望未来这个 APP 能越来越好吧，未来希望它能满足更多的用户的需求，切身的完成它的功能，希望它越来越好倒是真的。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你忘了给咱。

0: 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情思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降央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

0: 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卢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

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

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于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的。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

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你好，我是大龙。今晚我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职场上最厉害的能力是获得能力的能力。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我不禁想问，有没有什么能力是原能力，掌握了就无敌？我还真的找到了答案。刘润老师在底层逻辑艺术当中提出，最厉害的能力是获得能力的能力。这句话很耳熟，也让我想起《玫瑰的故事》里黄一梅对太初说的，真正的自由是无论在哪儿都能学习的能力。学习是为了自由，当你学会了怎么学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学会了就自由了呀。我想获得能力的能力也是这样，一旦掌握了这项能力，想要什么能力就能快速掌握。这种能力就像一把万能钥匙，带你抵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也才能实现凡墙皆是门的境界。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获得能力的能力呢？刘润老师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用2年时间获得别人5年的能力。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一些萦绕在脑海当中始终没有想清楚的问题瞬间就明了，过往的一幕幕也涌上心头。那么熟悉的一句话竟然第一次在书上看到，而我也不止一次的和别人说过类似的话，只是我的原话是，我用3年的时间学完了别人5年的职场经验和技能，我的3年抵得上许多同龄人的5年。35岁以前工作非常忙碌，无数个日日夜夜，996和007，有几年从不午休，还总是加班到深夜，完成一个又一个新的项目，一项又一项开创性工作，业绩有目共睹。当然也毫无悬念的连续多年绩效优秀，屡次评优表彰，榜上有名，连续多次跨级晋升，勤奋而卓有成效。原来那些最难熬的时光就是在构建自己获得能力的能力，也才铺就了我后续稳稳的职场之路。接着要问，我们怎么提高这种能力呢？勤奋，可怕的勤奋，高效而可怕的勤奋。原来要实现2年时间获得别人5年的能力，别无他法，除了勤奋还是勤奋，只不过加了2个前缀，可怕的和高效的。就像有人说过，努力到无能为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有些人如今台前光鲜亮丽，如鱼得水，但10年前也许和你站在同一起跑线，而10年之后他在某个领域小有成就，令人望尘莫及，你却还为生计奔波，感叹命运的不公。可曾想过，当他高效而可怕的努力时，你在哪里？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工作上的成功亦是如此，是选择死磕到底，拼搏一把，还是选择放任自流，随遇而安？每一个选择都决定了下一步的命运。曾国藩说过，唯天下之智拙能胜天下之智巧。极少数人可以凭借天赋和运气，而多数人只能靠努力。勤能补拙，大力出奇迹。要相信工作是创造而不是消耗，对待工作的态度正是优秀和庸常的分界线。永远不要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

混吃等死。我始终认同，人的一生中，生命和时间才是最珍贵的奢侈品，只要开始，永远都不晚。选对方向，高效而可怕的努力吧，掌握了获得能力的能力后，总有一天会达到新的高度，收获属于自己的奇迹。你好，我是大龙，愿每晚都能给你向上的能量，希望在新的一年，你依然把我的声音放在你的耳边。找到大龙的方式，新浪微博是大龙大声说，或者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就在我录制这篇大龙的睡前悄悄话之前，突然流鼻血了。这两天天气比较干，一定要注意多喝水。你好，我是大龙，还是陪伴在你的耳边。无论今晚的我有多疲惫，但是我还是希望在声音当中你能听到向上的能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我更希望您能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赞，谢谢你。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曾经我看过一个话题讨论，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活法，评论区里互动最多的三个字是慢、稳、刚。做事慢慢来，千万不要着急，该来的都在路上。情绪稳一点，不可随心所欲，让节奏张弛有度。做人刚一些，把握原则底线，轻松自如且潇洒。做事要慢，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里，人人都力图急步争先，通常只是为了某种结果而努力，还没着手干就有了期待的样子，先迫不及待地发一通励志鸡汤，过了三分钟热度开始焦虑打退堂鼓。俗话说，饭未煮熟不能妄自一开，蛋未孵成不能妄自一啄，人生之路不能操之过急。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创业初期的经验，刚开始他看人家做暖通很赚钱，就跟着做。后来有人说开店利润可观，他又开了一家服装店，干了一段时间没有收获，又改行去做了汽车销售，听说互联网在风口上又冲了上去。就这样五年内尝试了六份职业，发现什么也没做好，也没赚到钱。最后他总结出，做事不能急于求成，最终选择深耕互联网行业。刚开始的前两年没有收益，非常煎熬，但是扎根之后积累了一定的专业水平和人脉，效益远远超过了同行 90% 的人。有一句名言说，永不止息的涓涓细流远比波涛汹涌的海浪要可怕得多。殊不知，快即是慢，慢即是快，快则乱，乱则慢，慢则稳，稳则快。很多时候我们急功近利，沉不住气，即使暂时抓住了一些运气和机会，也只是一种假象。这就像催熟的果子，外表鲜亮诱人，内在无味，经不起推敲和细品。往高处走要设置台阶，正因为走一段路就需要停下来恢复力气，这样才能不断向前。凡事要有一个过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你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即使想突围，也要万事俱备，再等风来。做事慢条斯理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自律中得到自由的舒展，凭借循序渐进的耐力，慢工出细活，稳扎稳打，最终必会厚积薄发。

需要稳定，美国生理学家艾尔玛做过著名的情绪效应实验，将人们在不同情绪下呼出的气水做对比，结果证实生气对人体危害极大，并且难以排出。把生气水注射在大白鼠身上，几分钟之后，大白鼠死亡。同时，情绪的好坏同我们的行为密切相关。情绪高昂的时候，做什么都顺手；情绪低落的时候，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尼采曾经说过，如果情绪总是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丧失自由。之前有一则报道说，深圳有位外卖小哥到餐厅取餐，得知没有准备好，非常气愤，将头盔砸在了桌子上，打翻了汤粉，烫伤了店员，双方大打出手，随后被警察带走。事后汤粉店暂停营业，损失不小，外卖小哥也承担了医疗费和补偿费，还有平台的处罚。也许一句体谅的话就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却因为失控的情绪闹得两败俱伤。所以你最大的敌人就是失控的情绪，你平稳的心情才是你真正的主人。胡适在书里说，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人的感情是相互的，情绪也是会传染的。你开心的时候我快活，你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笑也是一种罪过。那些接受负面情绪的人如同无辜戴罪的羔羊，战战兢兢，而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他不伤人也不自伤，让人心情舒畅。稳中有一个急字，遇到急事先冷静思考五秒钟，多一点缓冲的时间，稳住这个字。想一想生气的原因和后果，到底值不值得生气，别因一念之差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能将阻力化解，控制好人生。好了，再说做人要刚。小林的人脉比较广，平时啊，很多朋友托他找关系帮忙，他总是不忍心拒绝。有件事儿涉及到了很多部门，处理起来非常繁琐，帮忙的人很为难，就跟小林说应该有点诚意，进展能相对顺利一些。小林呢，就把这话转告给了朋友，想不到朋友却说，嘿，这本来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哪有那么麻烦。这让小林进退两难，自己成了夹心饼。没办法，他自己掏钱先请人吃了饭，然而最终的事情还是没办成。帮忙的人好一顿忙活，怕小林添麻烦，从那之后有意逼着他。朋友却觉得小林不尽力，故意为难自己，也影响了两个人的感情。要知道有些麻烦事啊，要懂得拒绝，不给对方留下念想，不耽误事儿，不给自己添堵，不至于伤了和气。也有些人缺乏安全感，一味的取悦迎合别人，想以此换得接纳和认可，却换来别人的得寸进尺。我很认同一句话，有些底线是必须要坚守的，在原则那里，你失守的越多，人生沦陷的也就越快。做人要刚毅果断，善良要有原则，大度要有底线，不该接的盘咱就不要接。有个寓言故事说，有一头驴爱上了一头羊，羊说，你要在门口守100天，我就嫁给你。驴风雨无阻，默默守候了99天之后离开了。他说，我用前99天证明我的真诚，用最后一天捍卫我的尊严。有位作家说，很多人觉得降低底线可以换回一些，其实底线才能决定你拥有什么。通常降低底线换来的已经不再是你当初想要的东西了。你的底线决定了别人对你的态度和你以后的路。

底线可以浮动，但是不要一降再降。原则，每个人都不同，但你得有。每个人都应该有底线的，不懂珍惜和体谅的人，不值得你付出真诚和善意。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面粉哲学，就是让你练就慢、稳、刚的行事风格。面粉经不住轻轻一拍，而加水揉成面，做成拉面却不会断。做人的过程正是如此，不慌不忙，沉着冷静，百炼成钢。为人处事最好莫过于慢、稳、刚，慢中求稳，稳中有刚。扎实练就真功夫，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把握好处事的原则，让人生尽在掌握。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找到我的。当然我更希望大家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大龙，愿各位晚安，好梦。

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

0: 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市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运输局共同推出。北京时间的7:03，我们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之超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国道 G340 东子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中修相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呢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路段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那么施工时间呢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2号。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国户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2号。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点钟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好的，新的一天，新的一周从这里开始。今天呢也是周一了，欢迎大家可以来锁定收听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小虎。
2: 大家好，我是小敏，今天替了润田的班儿。
7: 已经不想他了。就是突然间想起了一首歌，好像Let it go, let it go。随他去吧，随他去吧。那个润田呢是出去玩了，抛弃了大家。
2: 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7: 就是抛弃了大家。
2: 他虽然出去玩了，但是他也很想念大家。
7: 他也不会是很喜欢大家。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了，要提醒大家哈，今天呢也是周一，新的一周开始，限行尾号是1和6，各位别忘了。
2: 是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7: 他出去玩吧，就出去玩怎么说呢？让他花钱。
2: 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你心里这么不平衡啊？
7: 没有
2: 哦，
7: 我就喜欢看着他花钱。我就喜欢看着他回来钱都没有了啊！你看，咱们平常说还要出去玩的话，可能就是，得准备一笔消费呢。
2: 那必须的。
7: 有的可能，比如说一天1000块钱，好像打不住。
2: 哎，看你去哪儿，看你远近，对不对？
7: 这算是一大笔的一个花销。
2: 是。
7: 这对于田而言，其实最近呢，我觉得其实我也有点挺心疼的地儿。
2: 哎，什么？
7: 前两天呢，爱人住院了。
2: 哦哟。
7: 爱人住院了，结果呢，他那一项就没法报。然后呢，他的心情就很低落。
2: 啊，是是是。
7: 心情很低落，然后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我来报。”
2: 有担当，有担当，很好。
7: 然后报完之后，我的心情就低落了。
2: 低落了。
7: 各位，5000呐。
2: 哦。我说这几天怎么吃土了呢？
7: 这算是一大笔花销吧。
2: 哎，是。
7: 哎，其实你还别说哈，到了人生阶段嘛，尤其是这个日常的居家生活，离不开这几样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总有一些花销可能是超出正常的水准之外。
2: 哎，是。
7: 我们称这个呢为大额消费。
2: 这个大额是多大额呢？根据个人的情况，
7: 我觉得超过自己的一个平时正常。

0: 常的水平，
1: 比方说今天有一笔一两千的支出，这就算吧。
0: 哎，这就算了。
1: 对，
0: 那别说一两千了，对于我而言，今天晚上这顿饭我请客我都算。所以各位，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什么呢？就是您最近的一笔大额消费，花在哪儿了？是多少？方便的话可以说一下是多少啊？别放心，我们俩也不找您借钱，是吧？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球幺七"后台来留言互动。

0: 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
0: 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

0: 北京时间的7:16，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为打通出口高速通道，那么我市加快推进境内集货仓和海外仓的建设，已在临西建成一个集货仓，河北港口集团已在邢台南站建成一个内陆港。那么目前我市企业在海外共有9个自用租赁海外仓，分布在美国、秘鲁、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
0: 讲好邢台故事，传播邢台好声音。中央省媒聚焦邢台，向您介绍中央省主要媒体近期对我市的重点报道。
1: 那么据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市多分散性雷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今明两天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
0: 当前呢，多个台风正在海上扎堆，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19号台风紫檀以及20号台风简拉维3个台风同时在线。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一民间传说镌刻着中国人独有的文化记忆。在2026年夏天，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电影火热上映，广受好评。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别忘了早安，我小虎。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米。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最近一笔大额消费。大额消费啊，不是那个儿啊，那额啊。欢迎大家可以
1: 大笔的消费，
0: 对，大笔的消费，欢迎大家可以搜索我看星球戏后台来留言互动。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
1: 张蕊也是在今天早上6:30就给我们发过来一段真的是非常好的文字。他说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也是三伏天的初伏，出去的伏，出伏，哎，今日出伏就是没有伏天了。祝大家，
0: 就怎么着这个汉字你还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吗？
1: 不要理解成初始的那个初就行啊。祝大家福气满满，福星高照，福如东海，愿大家出福平安喜乐，事事顺遂无忧，无病无灾，幸福美满，出福安康。还真的是这样，现在晚上睡觉，我看昨天晚上我不开空调也可以，晚上比较凉快了，
0: 我开了一宿的空调。昨天呢也是24节气之一的这个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你干嘛那么瞪着大眼看，你说的对着呢。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呢，其实处暑过后之后呢，这个天气呢会慢慢转凉。不过话句说回来，今年呢立秋晚，咱们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个相对的燥热，比如说咱们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确实也是居高不下。
1: 对，
0: 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像小敏所说的凉飕飕的哈。各位一定要根据这个温度适时的来调整您的着装。继续来关注曼陀沙华，有段时间没见了，一来呢给我们爆了一大料，说到了说这个107国道和龙岗大街交叉口往北300米连续2起交通事故。现在呢也是压车比较严重，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
1: 看到了看到了。
0: 那根据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路况平台呢，可以看到我们的龙岗大街和107国道交叉口的南向北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我们的行香生态园，一直到了这个白马河大桥之前都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压车哈，
1: 长长的一段。
0: 是的，2起交通事故。其实这个路口呢，别看龙岗大街啊跟107国道交叉口它这个路口呢比较宽，但是到了行香生态园门前的话呢，会变成，因为要过白马河桥，会变成双向的四车道。
1: 意思就是窄了点是吗？
0: 窄了一下子。所以说各位，如果呢您赶时间又是周一的话，建议您可以来绕行，比如说我们的石青公路，包括我们其他的路段。
1: 这个彭古化石给我们来留言说，欢迎爱笑的主播来客串了。
0: 小敏的这个笑真的是深入人心啊。
1: 笑点太低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1: 大家多多的包涵见谅。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始终觉得这个小敏老师这个工资是真好挣。
1: 小虎老说我别人说半天费劲巴拉的，我笑一笑，钱到手了。
0: 话筒在话筒前面一坐，嘎嘎一乐，这钱就到手了。
1: 大家
0: 玩笑
1: 多担待多担待啊，
0: 玩笑归玩笑，不过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说到了说您最近的一笔大额消费啊是什么。你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钱花在哪儿了，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大概多少钱，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那么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33到36度，最低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34到36度，最低温24到26度。本周前期吧，多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量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要防范短时的强降雨雷电，做好短时积水的防范。那么今明两天气温偏高，要注意防暑。本周后期气温明显回落，昼夜温差加大的时候，大家也要适时的增减衣物。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邢台早上好，问候大家早安，我是小敏。
1: 今天的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是的，
1: 北京时间的7:40，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但是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我觉得每到了周一这个路段都挺忙的，就是我们的龙岗大街和107国道的交叉口。
0: 是的，这儿主要是有两起的这个事故的原因造成了长时间的压车。
1: 没错，南向北的方向大概300米左右，有两起事故造成了南北双方向的长距离的压车等时，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来绕行其他路段。
0: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您最近的一笔大额支出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1: 温迪说到了，说早啊，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周一呢就变得快乐起来，最近的大额支出应该就是囤奶粉了。
0: 哦，真的是，孩子的奶粉钱真的是一笔大额的支出啊。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哎呦这个，哎呀我得攒奶粉钱，我得攒奶粉钱，说实话这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0: 对，
1: 因为小孩
0: 喝奶粉
1: 挺快的，
0: 费钱呢。
1: 而且我觉得孩子这个小孩喝奶粉挺快的，
0: 对，就那一桶奶粉觉得光光没几天喝完了又该买了、一般家里有宝宝的家长朋友们都是论箱买。
1: 是的，
0: 很少说论桶单桶买，你就发现根本就不够喝，
1: 不够喝。所以说囤奶粉也确实算是一笔支出。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咱不是见天囤的呀，对吧？咱总得隔一段时间囤一回
0: 啊。
1: 那这个呢可能是超

0: 多不多？一天花四十，那就这样吧。好了，一天花四十，但是我今天呢，我花了五十，我花了200，那就是算是
1: 大额支出了，是是是啊。
0: 非常然说到了说我家最近的大额支出是出门旅游，哎呦呵，
1: 对，
0: 我们两口子呢去了一趟成都，儿子呢去张家口玩了十几天，省吃俭用的花了10000多吧，出门花的就多了，
1: 是是是，对，而且老话常说穷家富路，到外边之后吧，就是大家比方说咱家啃了一个月馒头了，吃了一个月咸菜了，
0: 等会儿
1: 咱把攒那钱拿出去是吧，尽量的大方点出去了，好不容易出门一趟，咱也没有经常出门啊。
0: 但是咱在家也没必要这么惨吧？
1: 我真的，我每次旅游回来，那你放心，接下来那一个月，那绝对省吃俭用。
0: 你啃一个月的馒头啊？
1: 啊，可惨了。
0: 哎呦呵，真惨真惨。
1: 所以这个出门吧，偶尔出一次就行了，还不真不能经常出啊。
0: 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磊说，最近的一大笔的花销应该是汽车保养，花了3000多，傻眼了，从来没有这么啊，多少钱能买一辆电动车了
1: 啊？电动自行车是吧？
0: 车保养花3000多，保养花3000多，我想想，
1: 不便宜，可能是他赶上正好换什么，比方说
0: 对，换旁的，你比如说换轮胎。对吧，
1: 换机油啥的是吧，
0: 对，就机油机滤每次保养日常保养都换，
1: 那都得换，我忘了哪我之前是保养哪次比较贵来着，
0: 比如说你换轮胎了，
1: 哦对，轮胎这个是
0: 换正时皮带了，
1: 换那个电瓶，我想起来电瓶也不少钱呢，
0: 300-400块钱也就够了嘛，
1: 哦，
0: 然后完了之后换正时皮带了，对吧，就是能换的基本上都到时间了，这是其二的话呢，就是另外一种，那可能您的车太比较高档
1: 高档，那个保养费就上来了。哎呀，我们这些开电车的压根不用保养的。
0: 你看，
1: 这不
0: 我们小米老师，对吧？小米老师那辆车，这保养下来的话，就只要超过300块钱，他就小米老师就敢骂他奸商。哎呀，小伙的车，
1: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油车，我嫌它养起来费钱，我不开了，我换电车了。
0: 半年保养一回300块钱也贵呀、啊。
1: 养不起。
0: 那小伙这个车，对吧？超过400块钱，我把他摊给周了。
1: 这要不咱俩还是别开车，骑电动车算了。你看一个个的，
0: 您这个一上来，
1: 这花钱这么敏感。
0: 3500，那确实着实不老少，着实不老少。好了，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近的一笔大额花销，花在哪儿了？大概是多少？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甘心”，后台留言互动。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小敏。
5: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那北京时间的7:51，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整体而言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那有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哈。首先呢是107国道，107国道和龙岗大街的交叉口，南北双方向，尤其是南向北和西向东都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时，因为在这个路段啊，过了路口向北的位置出现了2起交通事故，各位，所以我们有望内丘去的，内丘方向去的啊，一定要注意选择绕行您的出行路线。
4: 是的，另外看到市区里面是全北大街和香都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眼科医院附近啊，这儿也是车辆比较大的，大家要慢一点儿。
5: 没错，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您最近的一笔大额消费是什么？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看星球。

0: 小七后台留言互动，可乐，可乐出门了。哎，可乐，过107了吗？可乐，那压车啊。说到说，我最近的一大笔开销就是给娃花7000买了个学习机，妥妥的智商税。
1: 我天，7000呐，怎么这么贵呀？
0: 你别这么说，咱小的时候，谁没有抱着妈妈的腿，抱着爸爸的腿要个爸爸，我要好记性。
1: 啊，好记性，
0: 学习机
1: 是
0: 那某款学习机嘛？
1: 对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呢，
1: 打着学习的名义买的，
0: 谁不是到最后只玩上面的数独啊、贪吃蛇呀、啊，对吧？学英语的
1: 是，
0: 那以前也有。
1: 你还记得咱上学的时候还买流行兴买复读机，有印象不？为了学英语，
0: 哎、对，放音盒、复读机，
1: 所有的都是打着学习的名义买的，最后干了啥？
0: 那
1: 不好说了。
0: 放歌星的磁带不老少存。对吧？只能说每一个阶段呢都有自己的一个水浒英雄卡。
1: 哎，是，
0: 就可能急的不太一样。
1: 哎，是小张汽修说，哎，前几天换了个新能源，
0: 哎，
1: 这是我最近的一大笔开销了。
0: 那这真算是大笔花销了。
1: 是是是，
0: 对吧？新能源，
1: 但是你最后用起来很香啊，不用加油，是不是？
0: 怎么说呢？就是前两天我也换了一个新能源，就是不用加油，
1: 对呀，
0: 不用加油也
1: 不
0: 用电，
1: 限号，
0: 对吧？也不限号，对吧？不用加油也不用电，也不用限号。
1: 不，新能源是用电的呀，电车。
0: 我那个不用啊。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大家买新能源买多少，我大概几百块钱吧。
1: 不，怎么也得好几万呢？你买的什么新能源？
0: 买一双鞋。就是，
1: 哎呀，
0: 不用油，
1: 更环保。
0: 不用油，不用电，
1: 不用，
0: 你就是
1: 俩馒头吃个吃饱了就能，
0: 俩馒头就你说这个它算不算新能源？
1: 算，
0: 买了一双鞋，
1: 纯绿色的出行方式，
0: 多绿的慌
1: 啊！
0: 但是也是累的慌，累的慌，累的慌。
1: 路人甲说，最近呢一大笔开销是交物业费。这时候就体现了我们家住在老旧小区的优势和好处了。
0: 你别这么说，你只是不交物业费。
1: 不是我交，但是交的少。
0: 哎，但是
1: 我妹子可开心了。
0: 人家交物业费交的多的地儿，人家服务还好呢。
1: 哎，那也是哈，
0: 环境还好呢。
1: 但对于我，
0: 绿化还好呢。
1: 是，
0: 安全还好呢。
1: 你享受了更好的服务，那当然要掏钱啦。
0: 哎，确实。
1: 哎，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住这小区，每年交那一点点物业费，我很开心啊。
0: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物业费哈，咱们平均下来吧，咱不说有多少，你反正3000-4000的、4000-5000的得有了吧？
1: 没那么高，物业费不是取暖费，
0: 不是按平米算吗？
1: 对呀，谁家物业费交3000-4000呢？
0: 万一人家房子300多平呢？
1: 好吧，原来是住大别墅、大 house 的这些听友们呀，
0: 你看你有房子有大的对吧？你只要房子上了140的，就不算小了。所以这个物业费呢，这个有多的，
1: 是
0: 有多的有少的，
1: 稍微品质好点的，我想想，如果按2块一平算的话，你住140平，可不一年2-3000出去了，
0: 是，
1: 我这一年交几百块钱物业费的，不能了解你们住大 house 的那什么体验。
0: 哎呀，你骄傲什么？这也算是一笔这个花销啊，算是一笔花销。不过呢，这个还是那句话，咱们交了物业费呢，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服务，
1: 哎，
0: 对吧？这也算是这个能些许安慰的一点事吧。
1: 那必须的。好，大家继续来找到我们的话题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您最近的一笔大额的开销是什么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